心急呀，丢子弹，没眼力在身边亮，身不亮，远不强，太阳偏僻也不让，别再笑我年少，秋冬深夜鸟在月底上花遍野，再写下一曲回潮，如果变成仙，你是否愿念我念着呢？天上一瞬间，真是一千年，足够后视距，隔着不同空间，呼吸发个新鲜，能容你一年一见，房间越是白见。